0: 的是你看的能完成什么办的记录完成我们能够跑原来第二个完成也是没有我的美丽
1: 那我也是不懂啊他们所有的事情你能够不把这些所有的所谓的来源完成还是一个不能够来的所谓的来的来的所谓的来的所谓的来的来的所以这些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不用把他的背上的东西都拿着的来的不用来的来的干嘛他们都不用把他们的事情做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他们也没有什么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I think that I'm going to say that I'm going to say that I'm going to say that I'm going to say that I'm going to say that I'm going to say that I'm going to say that I'm going to say that I'm going to say that I'm going to say that I'm going to say that como yo este sí por alguna
0: entonces este inglés es por algo porque un día de inglés por la que te felicito a alguien porque le ha tratado mal a alguien y un día se trató a mi hija y mi hijo
1: porque la hija está guay un día se ha hecho una palabra no lo ha dicho a mi hija que lo ha pensado tiene un día
0: ocupats en la mateixa mateixa i el que s'ha de fer d'anar a una mala de sol. I pas, no he anat i treballar, no he dit, no he dit, jo tenc la gran gençó, i per mi que estic aquí serà clar.

0: 他说那些谈判过那几个人给他对了，他说这些事发生在海内部，那是他说的一共可以挣到钱，你这你在他是没地方，他他他他们公司不能说他，他他上不了学完了，一一说没得到他，他们不知道他是他那是的，这些人就觉得他是说他是说的这些他的目的是的，所以他们上不上不了，不上他必须要出去了，你说他这个他说的我是他那一个啥？
1: Thank you.

0: 水，将军也都是安爹，你妈和我用水，可以推荐也都是自己的。
1: 哎呦哎呦哎呦，谁是这个妈哎呦？
2: 有的是海南的，是没不被根基推荐，谁是这个妈哎呦？你那个心态，你别把你个牛逼的那路爱下去不成？
1: 对的，那是这个路看不里，我们在他们门里，给他们路看，给他们心情，给他们将来发展。我是他，是我们教